0: 你下流，我脸这么火，乱了出脸这么破路。
1: 啊，完了嘞，兄，听说你们明天没吃了？
0: 啊哦，那是你吃完了，肚子磨不啊啊，你那也咋个说？
1: 我哪里听？
0: 妈那
1: 阿四粉，阿四粉来给你练死哟！哎哎。我这边还是上不去吧，如果那位你大概就往那高铁边住，我这里干那个嘛。哎
0: 哎，
1: 啊，这回来就比人死哟。啊，
0: 你别哇。
1: 嘿嘿，比人没好了呢。
0: 我好乖乖，刚刚我是干是干嘛嘛，别玩么了，到这边怎么个变弯还弯呢？
1: 嘿，哎，这里是。
0: Amen.

0: 把这座机构废了，那么的舒服还去催你。
1: 哎呀呀，还在这屋里陪他，屋里陪他。
0: 哎，干了干了，是我过去了，干了就他走了，走我上了，你妈的爷爷。别老管我，你怎么去才敢走啊？我没了。
1: 这里咋的很热？
0: 呀，这我还在屋里不能
1: 待。奶奶，今晚怎么跟奶奶去那个？
0: 哎，
1: 我哥说，哎，那次比赛那么了，打算了，走走走，走下来没？
0: 哈
1: 哈哈哈哈哈！所以你打了比赛，那我呢？还我哥打了比
0: 赛？啊，这年龄一打，这年龄一上来就少。
1: 你怎么在做这种的
0: 那
1: 怎
0: 么想的怎么想的那软了还干嘛呢那我在做
1: 这种的那不然你就不会做还啥样我来发你
0: 这干嘛呢这种干嘛呢你做这
1: 喂，那是怎么打的？
0: 啊，你看，那个这边的天热，那个这边，那我们没在做家，你说飞机的天热，喂，那什么玻璃？你过来再带孩子的这边，
1: 那是打手打伞，我打伞，我打伞。过来了，发财了，干了什么呢？还敢爸爸还有一个好好玩的，真的
0: 喂！
1: 你该见他干的，你该见他干的，我那几天的干的就是原来那就是还干吃啊些。
0: 爸爸，我干了，我干了，我那你，哎，老子给木穿过，然后得了木啊，我得了木。
1: 啊哎，我
0: 他妈把他删了，我说。
1: 我老爹，我感觉是喊了某位能听得来的，咋啦啦？
0: 哈？你那个工资给吗？你可能这里需要多打来的这边路。
1: 真的喂，姐嘞，你还没干那个呗？我姐嘞，你家还是家干部发费给谁吧？还记得给谁吧？那个就超级干部还发费给，光那一三零三毛五，一光一干啊才，那你这边来干活不多不？嗯嗯，哎那。
0: 哦，真
1: 是。俺爸在里那干啥子呢？不，嗯嗯。
0: 哦。
1: 嗯，原来我咱们的厂里搞回来那个好，哎啦，我大路干车，我认为大路开吧，说的今年的不很错，那我真的。
0: 哎。
1: 很错，我认为。哎呀，那就说那些菜不要玩了喂。
0: 嘿。
1: 哎呀，那
0: 就那些菜。
1: 现在这个还敢把俺妈种下个万能的扫帚皮。嗯，阿干嘛搞出一点个来呢？嗯，嗯，爱咋来了？阿是没办？
0: 没？
1: 那大舅我干了大龙。
0: 我去干了大龙，今次干了我节目那么的。
1: 嗯，还搞干的啥？大龙哪里干好干？
0: 哎哎。
1: 嗯嗯，
0: 我把头卡了卡了，给卡了烦死，这个哎，那那嘛，那哈那飞机又没那么
1: 样的。再来，看那个红色的尾巴的，哎，看那个那个中文什么的。
0: 哎，是俺们家的些烦死，就家里也看那看那看。
1: 哎，那还还紧张了，你说那个紧张，就那么嘛，说还是那么样的，不，不然的天哪，就那么一巴掌。
0: 哦呀，我能做得定。
1: 哎呀！
0: 哦
1: 吼！哎呀！哦。
0: 他
1: 干嘛吧？在分了，那么他把尾巴长。
0: 嗯。
1: 要啷个喂呢？哈哈
0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嗨嗨，这个，嗯，嗨个的。
1: 哎，我干的啥？我干的啥？
0: 你穿了个哈塔子，
1: 我穿了个哈塔子，
0: 啥还啥路里顶？
1: 哎，完了！
0: 哎，喂，妈才不说，我那咋分了不？